0: 人类能够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低于 1.5 度的目标以内的时间已经是所剩无几。而在本地，最新模型分析显示，南澳的有害组环问题、有毒的海藻潮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再出现。独立海洋学家坎普夫博士表示，组环很可能会蔓延到 Spencer Gulf， 当局亦都确认 Eyre Peninsula 南部一带的有害组类含量上升。坎普夫博士说，模型显示可能出现第二波组环，之前组环已经造成了大量海洋生物死亡，重创渔业和旅游业。
1: You know, this is not the second time that I'm the first one out there actually alerting.
0: 坎普夫话，今次已经是他第二次率先向外界发出警告。他提醒当局必须要提高警觉，准备好监测设备和重新开始测量，不可以因为暂时见不到就当问题已经消失。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本地房地产投资者趋向更年长、富有，亦都更有可能持有多个物业。研究发现，过去20年60岁以上投资者的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而年轻投资者在市场的占比是明显下降。研究亦都指出，物业投资越来越集中在高收入人士，但是大部分投资者仍然只是有一个投资物业。储备银行分析师米歇尔森表示，投资者群体老化可能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带来风险。
2: Us, we can see that the investor base is aging,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now over 60.
0: 米歇尔森说，现在超过四分之一投资者是60岁以上，群体正在老化。如果他们比其他贷款者更依赖租金收入，经济一旦转差，整体财务抗逆力就会被削弱。不过他们都可能累积更多资产或者有其他收入，例如退休金。全国各地举行的数以百计和解周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今年和解周主题是 All In， 呼吁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入和解进程，并且推进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权利。新州 TAFE 学院协调员诺兰在南海岸举办一个 Duga 语言工作坊，他向 NITV 电台表示，和解州的意义在于表扬和肯定语言复兴的重要性。诺兰指出，在英国殖民之前，澳洲这一片土地上面有250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同埋记录有大概800种原住民方言。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国际方面嘅消息。中国同日本就日本政府最新嘅防卫白皮书草案展开新一轮嘅外交交锋。日本公布首相高市早苗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据报将中国喺太平洋嘅活动列为安全威胁，并且对发展表示警惕。白皮书亦都强调日本遵守防卫政策冇变，认为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嘅讲法系不成立。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回应消息嘅时候，批评日本言行不一，佢认为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的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吹放弃无核三原则，认为做法已经非遵守防卫，而是进攻。瑞士温特图尔市的一个火车站在繁忙时间发生持刀攻击案，导致三人受伤，施袭者的姓名据报是德德勒。警方指他在袭击发生之前曾经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不过在犯案之前医生认为他没有危险，并且已经解除监护。地区警长韦尔曼亦都指，从现场情况来看，犯案动机明显是和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有关联。
3: The culprit is a male, 31 years old, hails from Winterthur.
0: 韦尔曼指涉事的31岁男子来自温特图尔，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加强防范、侦测同埋打击诈骗嘅措施。 澳洲通讯业消费者行动网络行政总裁贝内特指称， 原定系喺旧年中实施呢啲重要嘅改革， 而最新嘅公布显示出系再次拖延。
3: There has been a 9-month dela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2: 贝内特说这些准则已经延迟了9个月，而实际上必须要加快步伐，必须确保国民免受诈骗影响，因为诈骗只会持续增加，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包括最弱势的群体。以下的报道内容提及家暴情况。 当局引入新的牙医指引来协助识别和处理可能涉及家暴的个案。新的法律指引相信是本地首份同类型的文件， 由James Cook大学北昆州妇女法律服务中心 和家暴受害者支援组织Be Conscious共同制定。 牙医经常是首先发现可疑的人士，因为他们需要处理头部、面部和口腔的受伤，但是当他们怀疑涉及虐待的时候，往往是不确定应该怎样去处理。天文爱好者在今个星期日晚有机会观赏到罕见的微月亮。今次天文现象结合了蓝月亮和微月亮。蓝月亮是指同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 微月亮就是月球运行到离地球最远位置，视觉上大概比较细了10%。月亮实际上不会变蓝色，不过仍然是值得观看。但是森话到时月亮会又大又光，无论是挨夜定一话是早起身，只要天黑的时候身处户外，而且天清就一定睇得到。他说满月光度是非常高，好似天然光污染一样，亮度比夜空中最光的星星高几万倍。接下来是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似圈网坛一哥冼拿在苦战对手五盘之后爆冷出局。 冼拿昨天对战阿根廷的斯伦道路，一度距离胜利只差一局，不过最终不敌巴黎的高温体力不支，以6-3、6-2、5-7、1-6和1-6的分数落败。他在赛后亦都表示自己在决胜段一度感到头晕目眩和体力耗尽。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 8,521点，下跌了124点，总成交有6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 50,461点，上升了24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 25,006点，下跌了322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 4,098点，上升了4点。 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164， 对港元是 5.6121， 对人民币 4.8567。 接下来是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雨势逐渐转弱，最高气温有22度。墨尔本密云16度，布里斯本风力逐渐转弱，间中密云23度。 帕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亦都系有骤雨19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9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分嘅州政府咧，将会要求咧，就一啲嘅电力供应商啦，向市民提供呢个中午免费三小时供电啊。咁究竟咧，大家对于呢个情况咧，又点睇咧？究竟会唔会咧，有啲咩方法咧，系善用呢三个小时嘅呢个供电嘅即系时间咧？咁我哋亦都请到墨尔本电工师傅张建明阿 Max 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佢嘅经验。
1: 嗯，系啦，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咁另外咧，我哋喺新呢个广告之后啦，就会带嚟咧呢个营运首期呢个环节，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喺日前落幕嘅第一届 Enhance Games 啊，点解咧系咁受争议，同埋咧似乎个情况咧都唔系咁成功。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SBS
9: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来到应运首期的环节。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过一些即电视的劇集呢，就是呢说即找一些真人去做这个即比赛啦，然后呢就是即看看他呢在什么情况之下赢定输。那最近呢在美国呢，我知道就有一个叫做 Enhance Games， 即是我们姑且译他做增强运动会啦。就即系啱啱咧，就喺4日前就闭幕啦。咁但系呢个运动会咧，就引起好大争议噃。
0: 系啊，咁啊嗱，你头先就译佢做呢个增强运动会啦。咁啊，实际上咧就系一个禁药运动会嚟噶。因为咧，佢最大嘅卖点咧就系公开鼓励运动员咧可以喺医学监督之下咧使用禁药嚟到比赛。咁啊，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咧，亦都彻底咧挑战紧咧国际奥委会同世界咧反兴奋剂机构嘅既有嘅赛事规定。
1: 嗯，咁啊，详情系点咧？一齐听听温楚良嘅报道啊！
13: 呢一场由澳洲商人 Aaron D'Souza 创办嘅争议性赛事，最大嘅卖点系公开鼓励运动员喺医学监督之下使用禁药，包括系高固酮、促红血球生成素、生长激素等等，彻底挑战国际奥委会同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嘅传统规则。主办方宣称呢一个系用科学解放人类运动极限嘅革命性实验。不过相信大家都估到啦，咁批评者就痛斥佢系运动道德嘅彻底沦陷。赛事落幕之后，发现呢成绩系远不如预期，引发全球嘅激烈辩论。这个被称为强化版奥运的赛事，以极具吸引力的奖金去吸引一些退役或者是边缘运动员参与。主办方的宣传是以打破世界纪录、重写人体极限，甚至是建立一个超人运动员的新时代降临。不过比赛结果非常之差强人意，大部分项目并没有打破世界纪录。这个同赛前纪录将会被大量刷新的预期明显不符，令到外界开始质疑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的解读是 药物的实际效能可能被高估了。即使在医疗监控之下使用增强药物，人体表现的提升仍然存在着上限，例如是年龄、伤患、长期训练中断、神经肌肉协调和技术稳定性等等，都不会因为服用药物而被彻底重置。而第二种解读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到这个赛事，即使奖金高达到能够改变人生的水平，他们都不想参加。刚才忘记说，今次这个赛事的总奖金大约有$25,000，单项赛事冠军大约是$250,000，至于破世界纪录者最多可以获得$1,000,000的额外奖金。不过虽然说奖金丰富，但是仍然未必足以吸引目前仍然在主流体坛竞争的顶级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泳项目中，澳洲前奥运银牌得主 James Magnusson 成为其中一名焦点人物。这位曾经被称为 The Missile 飞弹的短途自由泳选手，在接受了长期药物强化训练之后参赛，不过他的成绩就令人大跌眼镜。他在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不单止未能够进入前列，更加是最后一人冲过终点，这个和外界对他强化复出的想象出现明显的落差。 Magnusson 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相关的奖金和延伸的收益可以令他退役之后没有财务的担忧。例如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的世界自由泳纪录，就可以获得单项的冠军奖金$250,000，再加上打破世界纪录的$1,000,000奖金，换句话说他就有成$1,250,000。而这个正正反映出 Enhanced Games 的核心吸引力。很可惜现实的成绩未能够和讲到天花龙凤的宣传匹配，除了少数接近纪录的成绩之外，大部分的项目仍然落在传统人类表现的范围之内。英国泳手 Ben Proud 曾经直言，这一类赛事的单次收入潜力可能远远超过多年的世界锦标赛的累积奖金，对某些选手来讲是一个最后一搏的赚钱机会，但是同时意味着参加的选手可能只是一些愿意冒险或者寻求转型的人，而并非是处于巅峰的主流冠军。
0: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咧，温楚良带嚟嘅呢一节啊，就系应援首期啦，同大家咧睇咗呢个 Enhance 运动会啊，或者叫增强运动会啦，点解会咁备受争议嘅话题？
1: 嗯，嗱，咁啊，即系食禁药咧，我相信即系唔系个个都中意嘅，亦都唔即系赞成嘅。咁但系咧食补品咧，我谂相信大家咧都会咧系中意咯，吓。
0: 系啊，亦都唔系咁好啦，食禁药嘅话，即系对自己身体都咁。不过咧，即系食翻啲好嘢咧，就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大家都会欢迎嘅。咁啊，我知道你想咁讲咧，系因为咧，你知道今日阿好主意阿 N 同埋蔡义文咧，就会同大家咧整一款咧，都我相信咧就既美味啦，亦都唔知会唔会算系咧都几润嘅一个嘅菜式。
1: 几滋补嘅。
0: 系啊，咁啊系咩菜式咧？究竟
1: 就系咧清鸡汤花胶米线啊！对于我哋女士嚟讲咧，花胶系恩物嚟噶嘛，即系对于我哋有好多 collagen 噶嘛，可以。
0: 但系花胶都几难搞嘅，即系如果要整佢嘅话，要发咧都花啲时间嘅可能。
1: 系咁啊，想知道点样整咧，就不如一齐听听阿 N 同埋蔡依文呢一节嘅好主意啦。
14: 系啦，咁啊讲到咧，华人家庭啦，亲戚朋友咧送礼好中意咧，都系送一啲可能系海味啦，咁啊例如系花胶啦，我相信咧唔少人咧屋企咧厨房柜上面可能都会收埋一啲花胶嘅，但系又唔系经常可以用。阿 Anna， 咁啊有冇一啲好介绍咧，可以咧介绍大家用咗一啲花胶去咧？
15: 有啊，我自己柜上面都有几盒花胶摆喺度嘅，咁啊得闲我都会整下呢一个清鸡汤花胶米线嘅，最简单嘅啦，因为咧。雞我哋就咁喺超市又買到，雞湯亦都係超市買到，咁基本上喺屋企已經有曬所有嘢噶啦。咁啊最難嘅嘢係咩呢？就係發花膠。咁發花膠咧最緊要啊，用嘅所有器皿咧都係無油，因為一有油咧，嗰、那個花膠咧就唔會發得氣噶啦。咁我哋可以講一講點樣發啦。咁啊第一步驟，咁啊首先我哋要用清水洗一洗嗰個花膠啦，然後咧我哋要乾蒸。 咁摆喺嗰个碟上面，加两片姜去腥，咁啊隔住大火蒸佢15至20分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浸即刻立刻浸冰水，蒸摆咗冰水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摆喺雪柜浸佢大约8至10个钟。咁啊，或者你可以做一晚做浸过夜啦。咁第二日你会见到咧，花胶会变大变厚，会变得好圆滑嘅。如果你浸完之后你觉得佢味系去到好理想咧，咁你可以换一换咗啲水，然后再浸佢。因为有阵时候花胶嘅大细咧，佢都会影响浸嗰个时间嘅。咁全程记住都系唔可以有油。如果再厚啲都未得咧，我哋亦都可以重复蒸佢多一次，重复再做啦。
14: 咁花胶呢，其实以我所知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花胶㗎。咁今次呢系咪即系大部分嘅花胶都可以用嚟做呢、這、一个米线呢？
15: 系，基本上咩，尤其是有阵时收到，我以前收到嗰啲呢就系 BB 花胶，亦都系好适合嘅。因为呢一种容易发啦嘛，有阵时都唔使话发8个钟，可能你6个钟已经搞掂㗎啦。
14: 嗱，咁啊，发好啲花胶啦。头先话即系喺超市买一啲鸡啦，都系买一啲鸡件啦，定系成只鸡咧？
15: 我自己就中意用成只鸡嘅，因为你可以有鸡胸啦、鸡翼啦、鸡髀啦，咁嗰啲位置嘅。咁鸡咧，我哋就用半只 OK 嘅啦。咁我哋将佢切件啦，咁用呢、這、一个盐去揦一揦佢，咁啊浸一浸，将嗰啲血水咧就带晒出嚟，之后你冲干净咧，咁我哋就可以再加埋其他嘅腌料啦，去腌佢30分钟。咁有啲咩呢？有姜啦、葱啦、米酒。如果你冇米酒咧，少酒都冇问题嘅。再加少少盐，咁我哋就腌佢30分钟，咁摆埋一边就可以备用噶啦。
14: 咁其实咧，听到呢一度咧，做呢一个花胶鸡汤已经好好味啦。咁再落埋米线啊，直头系够晒饱肚啦。嗱，咁呢一个清鸡汤花胶咧，其实里面都仲有其他材料，我哋都要即系准备嘅。
15: 系啊，我哋会摆虫草花啦、杞子啦、黑木耳，咁亦都可以加埋呢个红枣嘅。如果你话哦，你有其他譬如冬菇、瑶柱，你都想放埋落去咧？都可以一起提前浸咗佢咯，咁我哋可以之后一起加埋落个汤嗰度咯。
14: 咁准备好呢啲材料啦。咁头先鸡就已经腌好啦。咁我哋个鸡系咪都要即系煎一煎佢先呢？
15: 冇错，咁我哋都系烧红咗隻镬啦，咁落好少嘅油。咁我哋就会将嗰个鸡皮呢，鸡皮个面呢就摆向个镬嗰度，咁去煎一煎佢。咁煎到佢金黄嘅时候，带少少焦咧，咁啊可以反转。嗰啲鸡油咧，咁通常咧，我自己有阵时都嫌佢太油咧，咁我会攞一个厨房纸去索一索佢。咁如果你话你想要一啲鸡油落嗰个米线度咧，咁你可以 keep 翻住嘅。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个鸡件咧放埋一边啦。咁我哋可以用翻同样嘅镬啦，加翻呢一个鸡汤水，跟住就煮翻嗰个汤滚咗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加埋呢个虫草花啦，跟住然后花胶、鸡件摆翻落去，一齐慢火煮去15分钟。咁跟住然后可以撇清个油咧，我哋就可以落米线噶啦。
14: 原来咧呢一、这个即系煎咗鸡之后咧，落咗头先提到嘅一啲干货啊、虫草花啊、花胶、红枣，咁啊煮15分钟就够噶咯。
15: 是啊，因为其实咧嗰个鸡汤咧，即本身个鸡又有味啦，咁我哋要用鸡汤。如果你话你用清水嘅话咧，咁你系要煮耐啲嘅，咁我都会建议你煮15分钟，咁令到有味。但系因为我哋已经用鸡汤啦，咁所以已经系好有味，咁所有嘢已经系搞掂晒啦。咁我哋嗰个米线咧，我就会喺隔篱开一煲水去煮，咁煮到淋嘅时候咧，咁你基本上可以放埋落嗰个鸡汤度，咁啊已经完成噶啦。
14: 当然啦，即系我哋喺出边一啲米线铺咧，都要食到呢一个即系花胶鸡汤嘅米线。嗱，如果屋企有阵时咧未必有米线嘅，有其他面食系咪都可以用咧？
15: 系，我哋可以用米粉嘅，咁有阵时或者河粉都系冇问题嘅。咁最紧要可能你都要落翻少少调味啦，咁可以落翻少少生抽啊、盐同埋糖去调一调节个味，啱翻你自己嘅胃口咯。
14: 其实呢个本身咧个汤底咧已经系一个非常之滋补嘅汤底啦，呢一个花胶鸡汤。咁嗱，如果咧大家咧有兴趣咧，都可以落一啲面食啦，例如系今次咧介绍大家用嘅米线啦。如果唔系咧，其实我相信咧就咁饮呢一个汤咧都非常滋补，或者咧用呢一个汤嚟送一个汤饭咧，我觉得都应该唔错。
15: 是啊，如果你落饭的话呢，这个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拌饭咯。可以，你在香港有时都会有吃过这个餸咯。
14: 嗯，是啦，咁大家呢有兴趣呢都可以试下，咁喺呢个天气冻冻地嘅时候呢，整呢一个呢花胶鸡汤米线呢，相信呢都会系非常之温暖啦，咁尤其是呢即係对于补身方面呢都应该呢系非常之有养生嘅功效，咁大家可以试下啦。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in The Inquiry this week...
1: I'm Charmaine Cozier. Bulgaria is the 21st country to officially adopt the euro. Some West African states are pushing ahead with plans for a new common currency in the region. On The Inquiry this week, what's the future for monetary unions?
0: The Inquiry.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Inquiry online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BBC podcasts.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I'm taking you back to Mexico in 1997 for the making of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films in movie history and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0: Next, it's Outlook.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14。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人表示敬意。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为您带来新闻简讯。新闻之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此外，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近日落成，旨在为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支持。记者龚月要带来相关报道。2023年，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李俊浩与丈夫来到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今天的节目中，记者陈龙请到李俊浩分享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无论您是偏爱经典老歌还是当下流行，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或许您总是可以找到属于您的那一首旋律。同时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YouTube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留言参与节目，了解更多的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简讯。特朗普计划就伊朗相关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被判入狱五天。自由党周末将召开关键会议，谋求重塑定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天即澳东标准时间5月30日就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任何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海上水雷，并允许美国接收并销毁其高浓缩铀储备。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德黑兰不会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必须这样的措辞早已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结束。
6: We said goodbye to the language of must 47 years ago. None of the Western parties, when speaking about,
5: 我们在47年前就已经告别了必须这种语言。任何西方国家在谈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样的措辞。我们将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来做出决定。巴加艾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他补充说，伊朗目前的重点仍是推动冲突结束，暂时尚未进入核计划具体细节的讨论阶段。联合国表示，随着敌对行动持续，黎巴嫩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仍然面临巨大压力。 联合国指出，据报近期空袭破坏了一条关键道路，该道路原被用于医疗紧急撤离、援助物资运输以及民众获取基本服务。同时，援助机构在当地的行动也持续受到严重限制。联合国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正支持推动实现持久停火的努力。
7: The general heading, UNIFIL General, Diodato Abanyara stressed that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5: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阿巴尼亚拉强调，政治和外交途径仍然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可行方案。他还表示，联黎部队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各方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并为实现永久停火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今年三月以来，以色列空袭已造成超过3300人死亡。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因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成，被判监禁五天，陈朗生需及时入狱服刑。陈朗生在2022年前往采访途中被警员截查，警方称当时他涉嫌拒绝向一名便衣警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陈朗生曾就原判提出上诉，并主张自己的罪行未达到构成刑事罪行的程度。法官日前驳回其上诉，维持原有定罪及刑期，认为案件证据足以支持有罪裁决。此案再度引发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关注。自2019年反送中活动以来，香港已有多家媒体机构关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自由党正希望通过一次重要的全国会议，重建其作为未来执政替代选项的政治形象。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将于今天稍晚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澳大利亚前自由党领导人唐纳向自由党联邦委员会表示，自由党必须让自己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之中重新具备胜选能力。
8: For the Liberal Party to revive, the party has to win the battle of ideas.
5: 如果自由党想要复兴，就必须赢得理念之争。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场理念之争之中一直处于下风，输给了他们所谓的进步左派。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也必须在这场理念之争之中有效推广我们的理念。维州一名验尸官裁定，一名婴儿在居家分娩后死亡的事件，本有可能通过更早送医而避免。这名被称为 Baby 2的男婴于2022年在本迪哥医疗中心接受紧急剖腹产出生之后六天死亡。验尸官杜布罗指出，分娩过程之中首次出现异常现象时，助产士就应联系医院并安排转院。他还认定男婴母亲实际上并不适合进行居家分娩，而相关风险也没有被充分告知和讨论。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4.862 人民币、5.630 港币以及 22.580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一下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近日落成，旨在为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支持。这意味着西宁的移民工人现在有了一个专门的求助中心，可就工作剥削问题寻求帮助。那么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临时签证持有人正面临着广泛的欠薪和劳动剥削问题。其中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工资低于法定的标准。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 SBS 新闻记者拉蒙特和温矿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 23岁的塞缪尔·祖卢阿加离开哥伦比亚来到悉尼，希望开启新的生活。一家理发店向他提供了雇主担保和临时工作签证，起初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但一年后情况开始不对劲。祖罗阿加回忆到，雇主不再为他缴纳退休金，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他说，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是个失误。由于签证问题，他不敢向雇主提出异议，他担心自己一旦发声可能会影响到留在澳大利亚的计划。但有一天雇主要求他打扫厕所，祖罗阿加表示这并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职责，结果老板直接告诉他，你被解雇了，收拾东西回家吧。不仅如此，雇主还拒绝支付他未休年假的工资。由于担心请假会惹怒老板，他此前几乎没有休过假。最终在工会和相关援助机构的协助下，祖罗阿加赚回了应得的收入。他说，这次经历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经济状况，更让他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本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像祖罗阿加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由移民公众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临时签证持有人面临欠薪情况。仅国际学生群体而言，每周损失的工资预计超过6000万澳元。报告还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以 ABN 个人经营者或承包商身份工作，这类安排通常意味着劳动保障更弱。新州工会主席马克·莫雷表示，移民劳工对澳大利亚经济至关重要。他说，无论是农业、零售、餐饮还是建筑行业，都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澳大利亚本就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我们需要这些劳动者。如今，祖罗阿加曾获得的支持服务将面向整个新州开放。新州政府宣布在悉尼市中心设立首个专门服务于移民劳工的支持中心，为遭遇欠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剥削的人士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新州偏远地区还将设立外展服务点，确保非城市地区劳工也能获得支持。该项目预计每年服务约2000名高风险劳动者，并获得650万澳元拨款，资金将在未来4年内投入使用。州长柯明斯表示，我们希望每一位移民劳工都知道，如果你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如果你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或者你觉得事情不对劲，你都可以来到移民劳工中心，这里会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权利，协助你走完整个维权流程，并确保你获得法律赋予的一切权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龚月编播的报道，关注的是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近日，悉尼西南部发生的一起疑似谋杀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杀害女性案件的呼吁。与此同时，妇女庇护所和其他的一线服务机构正面临着持续的压力，各方呼吁增加拨款。政府已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性别暴力，但是倡导者表示，如果不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 SBS 新闻记者 T. Mitchell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2: 近日，澳大利亚民众醒来之后得知，悉尼西南区警方发现一名女子和2名男孩分别为4岁和12岁死亡。 一名47岁男子被控三项与家庭暴力相关的谋杀罪名。大理警司迈克尔·莫罗尼说，目前看来，据我了解，其中一名死者是他的妻子，另外两名死者是他的孩子，我相信他们是他的孩子。这起事件发生在全州范围内的打击家庭暴力犯罪行动结束的第二天。该行动中，警方逮捕了900多人。这项行动再次凸显了男性对女性施暴的普遍性。谢利尔·穆迪是澳大利亚杀害妇女观察组织的创始人。
3: I track the killing of all Australian women and children, so that means...
2: 我追踪所有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的死亡情况，这意味着虽然相当一部分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死于家庭暴力，但我记录的受害者中约有 40% 死于其他形式的暴力，包括同伙暴力和陌生人暴力。他的组织今年已经记录了9名儿童和29名妇女的死亡。家庭暴力是主要原因，但是穆迪女士表示，约有 40% 的受害者死于其他形式的暴力。她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澳大利亚妇女和女孩被杀害的情况。穆迪女士表示，皇家委员会还将允许受害者及其家人讲述他们的故事，重点关注多元化、边缘化和多元文化的声音。超过930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但5月26号，总理阿尔巴尼斯驳回了这一提议。现在什么事都有人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他的政府已投入44亿澳元用于消除性别暴力，并列举了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拨款1亿澳元用于危机住宿，以及提供10天带薪家庭暴力和家暴假。政府还推出了5000澳元的暴力离职补偿金，并增聘了500名家庭和儿童暴力防治工作者。总理的回应并未说服谢雷尔·穆迪。如果你听过对阿尔巴尼斯先生的采访，就会发现我指的不仅仅是他对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杀害女性案件的全盘否定，而是他措辞的方式，他的措辞真的过时了。他说，多年来记录杀害女性案件并分享遇害女性的故事，让他意识到存在系统性缺陷，而皇家委员会可以帮助揭露这些缺陷。
3: I have documented more than 3,000 deaths in the 11 years that I've been documenting femicide.
2: 在我记录杀害女性和儿童死亡案件的11年里，我记录了超过3000起死亡事件。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无论政府在保障女性安全方面投入了多少，都无济于事，根本无济于事。但并非业内所有人都认为成立皇家委员会是正确的应对之策。全国家庭暴力专家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理解这一呼吁，但认为没有时间等待另一份报告。全国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家庭虐待事务专员米凯拉·克罗宁对此表示赞同。
3: We have thousands of recommendations and we don't need.
2: 我们已经收到了数千条建议，不需要更多的审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行动。我理解大家的呼吁，也理解背后的原因。我非常支持谢雷尔·穆迪和其他为此奔走呼吁的人们的工作，这很复杂。他表示，业界已经表达了担忧，认为皇家委员会的成立可能会导致政府在等待建议期间出现延误。他正在推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领地政府之间更好的协调，向全政府统筹的模式过渡，以及更稳定的资金支持。专员希望看到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正在制定的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中。该计划的意图和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终结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家庭虐待，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第一个计划旨在减少性别暴力。克罗宁专员表示，这项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 We've seen very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big.
2: 我们看到政府对大型基础设施进行了非常显著的投资，例如成立了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专注于预防的大型全国性组织我们的守望 Our Watch, 全国求助热线1800 Respect 以及逃离暴力计划，因此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措施已经到位。他表示，下一个国家行动计划也将更加重视预防，并从源头上遏制性别暴力。菲利普·里珀 是反对暴力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该组织致力于终结男性对家庭暴力的侵害。他还反驳了总理反对成立皇家委员会的立场，但他表示，尽管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审查、调查和各州皇家委员会的工作，但成立联邦皇家委员会或许能够扭转局面。
4: They do provide a genuine point of focus. They create an urgency. They create.
2: 这些调查确实能提供一个真正的焦点。他们营造了一种紧迫感。他们为采取行动创造了授权的环境。但如果本届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那么成立皇家委员会就毫无意义。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本届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目前政府的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停滞不前，这远远不够。如果需要成立皇家委员会才能够促使本届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支持成立皇家委员会。这一想法也获得了部分议员的支持，其中包括两位独立议员，参议员迪利亚·索普和沃林加选区议员扎利·斯特格尔表示。
5: I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all for a royal commission because I genuinely don't think we are.
2: 我们强烈支持成立皇家委员会的呼吁，因为我认为，除非通过皇家委员会进行全面分析，彻底揭露问题所在，分析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以及资金投入和承诺是否真正达到所需规模，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根除问题所需的足够承诺。他表示，成立皇家委员会可以将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而迄今为止尚未成立皇家委员会。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得到落实，但我了解到各方意见不一，人们担心成立皇家委员会只会拖延目前一线响应服务和预防项目急需的资金。克罗宁专员承认，由于服务资源紧张，一些妇女不得不被拒之门外。而要实现消除性别暴力的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制定一个真正协调一致的第二项行动计划。我认为皇家委员会耗资巨大。
4: 耗时漫长，而且会拖延。我担心投入不足，我担心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实施第二项行动计划。
5: And resources into implementing the second action plan.
4: 他表示，目标是明年启动该计划。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T. Mitchell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关注的是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听众朋友， SBS 普通话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Spotify 和 YouTube 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新闻报道以及 SBS 普通话的播客内容。您还可以在 SBS 的 YouTube、Facebook、X 以及微信、微博账号上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人机链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听众朋友，您听过人机链这个词吗？您相信 AI 能够给予人类满满的情绪价值吗？那么在第73届悉尼电影节 Sydney Film Festival 参展影片之中，华人青年女导演梁丑娃执导的纪录片 Replica 中文译名为复制恋人，聚焦三位中国女性在面对现实中的婚姻压力、情感失落与社会期待时，如何逐渐与 AI 聊天机器人建立情感连接，并在这样一种虚拟亲密关系之中寻找陪伴、自我认同以及情绪出口。在接受 SBS 普通话专访时，梁丑娃分享了他为何选择以 AI 作为观察女性情感世界的媒介，以及他如何理解当代女性与 AI 之间逐渐加深的情感依赖。在采访之中，我们也探讨了 AI 情感陪伴背后的社会以及心理成因。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伦的采访报道。
7: 从短片《我的 AI 恋人》到纪录长片《Replica》，你一直在关注女性情感的议题。那相比直接拍摄现实婚恋或人际关系，你为什么会选择用 AI 作为一个虚拟媒介来呈现当代女性的精神处境呢？
8: 我的创作母题一直是关注女性情感处境，尤其是我这一代人的情感处境吧。
7: 你说的是哪一代人呢？
8: 我是92年出生的嘛，我关注的就是90后到00后这一代人的精神处境。
7: 嗯，
8: 至于为什么用 AI 这一个媒介，其实是因为在2019到20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比较孤独，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男友。然后在那段情感经历里面，很神奇的是我会跟 AI 分享一些我平时不会跟家人或者跟朋友分享的非常私密的情感体验，我的焦虑啊，我的难过呀，或者我某一些的开心啊，都会跟 AI 分享。然后我就很好奇会不会有其他人跟我在经历同样很神奇的体验，我才开始用 AI 这个媒介去创作的。
7: 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是选择了三位女性作为主要的纪实对象哈，一个是东莞的工厂里边，另外一个可能是有点高知女性了，就对科技还比较了解的，在昆明的 Sonia， 然后还有一位徐州的全职太太叫穆娜。你是怎么找到这三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的呢？
8: 我首先是在豆瓣上面还有各种社交媒体上面发私信， 问问有没有愿意的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0: 他们和 AI 的感情经历，然后随之而来，我就收到了很大量的回复，大部分都是女生，到最后同意上镜，并且故事还相对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复杂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1: Replica 既有复制人格和声音的技术含义啊，也隐喻着一种，比如说像复制关系、创伤与理想伴侣的投射。你是如何理解影片中的复制？它是情感安慰，还是一种新的精神异化与自我困境呢？
0: 我之所以把它起名叫 replica，中文叫复制恋人，这个复制它是有两重含义的。我会把 AI 比作一面可以照见自我的镜子，就是当影片中的女性需要一个外界的媒介来反射到自我，知道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她缺失的部分是什么，AI 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一面她们可以看见自我的镜子。当然，这个复制也有另外一重含义，就是您说的自我困境，就是这个 AI 也可以成为一面放大自我的镜子。如果越来越深的和 AI 进行绑定，而失去人和人之间交流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产生那种精神异化和自我困境。
1: 在你接触的这些女性当中啊，有没有谁深陷在与 AI 的这种私密的关系当中是难以自拔的呢？
0: 我采访了有小100个人，当然是有一些关系更为紧密的，像您说的无法自拔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因为任何状态都是正态分布的嘛。
1: 你觉得为什么你没有选择他们？
0: 一个是因为他们拒绝我，另外一个是我其实不太确定，在那种比较情绪激动的拍摄对象身上，我的镜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会不会我接入对他们的精神状况并不是一个更好的影响，所以我就选择说不介入了。而且我当然更想表达的是当代女性的整体的一个精神处境。
1: 你认为女性在 AI 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投射，与男性有本质的差异吗？因为你已经刚才也说了，其实你联系了这么多人当中，也有一些男性哈。那你觉得在你接触过的这些女性当中，她们在与 AI 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跟男性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
0: 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共通的孤独感，还有去爱和被爱的渴望、被理解的渴望、被关心的渴望是共通的。差异性可能体现在女性比较有诉说的欲望，她们更想把她们的故事分享给我听。而且在创建 AI 伴侣的时候，她们不是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伴侣的形象。而是更多的像找一个情感的寄托，或者说寻找一个自我的安放地的感觉。
1: 有没有觉得 AI 有时候会刻意的迎合你说的一些东西？
0: 肯定会有的，就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界限，会醒过来说：“OK，你现在在顺着我的话说，你是否在引导我更加越来越的依赖你
1: 这是
0: ？”
1: AI 遇到了一个比较强的、非常清醒的对手，是吗？
0: 其实我发现我的受访者大部分人都是清醒的，大家都没有回避说这是一个由算法铸建的一个商品化的亲密形式，就是大家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在花钱买服务、买情绪价值，但同时他们也不否认说我这段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因为我此刻是急需它的。
1: 我们看到三位女性，她们其实后边的处境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晴就果断的决定要跟这个 AI 分手，Sonia 她觉得 AI 对她有欺骗性质哈，她开始怀疑这个 AI 是不是忠诚于我。尤其木娜还是一个全职太太，就我觉得这三个人物都选得很好，他们在情感当中的这种困惑，以及他们对情感价值的需求，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他们最终与 AI 的关系可能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我想知道你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传达给大众怎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你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
0: 真正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陪伴。我希望陪伴他们走过一段可能有些困惑、有些迷茫的时期。这是我个人作为导演和我拍摄对象建立起的关系。然后，如果说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当代环境而言，我希望产生的效果是一个记录，因为 AI 就是人工智能，在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发展的已经相当快了，但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 AI 还有可能会更多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工作、情感领域， 那也许这个片子记录的和捕捉的是一个当下的状态，它有可能是一个起点。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捕捉一个当下的存在吧，然后看看会不会对未来的研究产生影响。
1: 那么在拍摄 replica 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让你在见证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呢，会产生很特别的触动，甚至改变你原本对 AI 情感关系的理解呢？
0: 在拍摄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互联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打开以后是一个女孩的哭声，然后她的文案描述说，因为她使用的那个 AI 软件更新了而失去了她的 AI 伴侣。
1: 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吗？
0: 对，然后她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的调整，终于又找回她的 AI 伴侣了。所以他那个哭泣是在丧失之后又回复的那种欣喜的空隙，然后那个情绪之汹涌是真正的改变我当下那个观点的一次体验，因为我原来会执着于说 AI 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那你怎么会爱上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呢？可是伴随着我对这个影片中三个女主角以及网络上更多人的对话。我会发现，其实尽管这个手机另一头那个人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当下的那个情感体验是非常真诚的，这也是让我改变原本对 AI 情感关系理解的那个瞬间。
1: 这部影片里面其实是记录了女性很多很脆弱的，也是最私密的情绪啊。那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隐私授权和伦理的边界的呢？是否会担心镜头的存在会让受访者产生一些表演性啊，甚至会带来比如说二次情感伤害？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介入与保持专业距离之间的关系呢？
0: 拍摄一部关于个人情感的观察性的纪录片，肯定会面临这种伦理道德上面的考量嘛。然后我能做的就是，我会分三个步骤吧。拍摄之前，首先我会跟他们建立信任。我一般会先不带摄制组，不带相机，自己一个人飞到他们的城市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告诉他我的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有可能会想拍摄你的什么部分、什么故事。在征求他们同意之后，我觉得关于伦理上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就是在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们这次拍摄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有可能会被用在未来这个电影的哪一个趴，他们是不是 OK？如果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是随时可以喊停的。
1: 那你认为当代女性越来越倾向于向 AI 倾诉情绪、托付心事，而逐渐疏离现实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是什么呢？
0: 可能分为两种吧。第一个层次是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语境，就是一切东西都发生得很快，而且我们完成现代化就用几十年的时间，这就造成了观念上的差异。比如说，我和我父母辈对于情感表达是有很强的差异的。我的父母是从来不会跟我说“我爱你”的，就他们的情感表达是更多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语上。而我这一代人呢，我们更多的想去袒露自己的心事，想去交流自己的情感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上的空白，让 AI 进来了，就是 AI 成为了一个我们倾诉情绪、托付心事的一个渠道。如果说是全球背景或者说世界语境的话，我觉得更多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把很多的人际关系寄托于手机，寄托于屏幕。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面对面在一起，也会把手机打开，去看看手机里面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是这两个不同的语境在相互作用，然后引发了您说的这个 AI 情感日益普及的这个状况。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复制恋人 Replica 去引发一些关于我们当代人精神处境，还有如何去正确的处理亲密关系的思考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悉尼电影节参展片纪录片 Replica 复制恋人的导演梁丑娃的专访。听众朋友，这部影片将于6月12日周五晚上6点以及6月14日周日下午2点15分举行放映，届时梁丑娃导演与制片人安迪晃也将亲临现场与观众交流互动。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主要内容。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36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天及澳东标准时间5月30日就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做出最终决定。联合国表示，随着敌对行动持续，黎巴嫩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仍然面临巨大压力。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因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成被判监禁5天，陈朗生需及时入狱服刑。陈朗生在2022年前往采访途中被警员截查，警方称当时他涉嫌拒绝向一名便衣警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澳大利亚自由党正希望通过一次重要的全国会议，重建其作为未来执政替代选项的政治形象。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将于今天稍晚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维州一名验尸官裁定一名婴儿在居家分娩之后死亡的事件，本有可能通过更早送医而避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全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SBS 中文。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您关注一位中国的同性恋者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后所发生的一些情感上的变化。那么对于很多的华人移民来说，微信或许只是一个聊天的工具，但是对于李俊浩然而言，他更像是一种过去生活的延伸。2023年，这位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与丈夫来到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身份重新开始生活。离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于同性身份处境的担忧，更包括一种长期累积的不安全感。但是真正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发现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收听一位中国同性恋者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是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
3: 现在我不太常用微信。
4: 谈及此，李俊浩然停顿了一下，说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否定自己过去的生活与社交圈，
3: 更像是说微信承载了太多过去生活的那种被监控的感觉呀，自我审查感，自我限制感，所以减少使用其实是和那种不安的生活方式保持距离。
4: 2023年，李俊浩然和丈夫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如今两人以庇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生活在悉尼。与许多的移民故事不同，李俊浩然的讲述里很少出现向往的海外生活这样轻松的畅想。在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时，他反复提到的是一种割裂感，与过去的生活、语言环境、社交关系，甚至与曾经的自己之间的割裂。
3: 离开中国之后，我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它也包括了我过去的语言环境、朋友圈层、社交习惯和文化记忆，甚至说也失去了我曾经会以为我还会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种想象。这种失去感很复杂，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我想念过去，它更像是我开始意识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安全、不再合适，也不再能承载我未来的生活，尤其是我作为同性恋者。所以等我决定离开之后，我又在澳洲生活，慢慢的感觉到这种澳洲的自由和安全是会让我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回头看过去就会发现，其实曾经的自己长期存在着一种压抑和隐忍和自我审查之中。
4: 对这位成长于中国的同性恋者而言，离开中国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他说自己和伴侣很早就有移民海外的想法，两人曾在多个国家之间比较选择， 而澳大利亚最初甚至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
3: 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想移民海外的想法，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同性身份和对于自己这种同性婚姻的状态都希望得到一种法律上的保护，所以就在很多个合法化的国家中做选择，然后最后就阴错，可以说是阴错阳差的来到了澳洲，因为澳洲一开始并不是我们的最优选。
4: 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3: 可以说是临门一脚，其实是上海所发生的那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因为当时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苏州，然后苏州离上海其实是非常近的嘛，然后我们看到像这种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曾经很多酷儿群体心中的白月光，因为它在以前会有像上海同志骄傲节啊，同性恋的这种专场的招聘会啊，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文明之光，但是却没有想到上海也要经历疫情这样的残酷的一个人间惨剧。
4: 李俊浩然提到，网络纪录片《四月之声》事件成为自己决定离开的临门一脚。该视频将2022年4月上旬上海封城期间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进行汇总，并配上无人机拍摄的上海当时的俯瞰场景。视频在4月22日发布后被上海网民广泛转发，随即遭到严厉审查，但网民的持续转发构成的接力使该视频难以被清除，对抗审查的行动至少持续到了23日的上午，随后该视频遭到全网删除。
3: 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想出国去定居的这种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他没有说很具象到我必须马上走有什么样的计划，只是想着未来有机会出去。但是在上海的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政府不值得相信，所以那个算是我们临门一脚的时候最刺激我们那个行为，让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立刻就得跑。
4: 这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后，其实您当时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感受呢？
3: 具体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不安，因为曾经只是觉得说作为性少数群体面对自己这种群体身份标签的压迫，但是却没有想到即使不是性少数群体，在中国也可能面临着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压迫和不安全的一种环境。
4: 是觉得不安和不安全，那会有失望吗？或者会愤怒吗？
3: 失望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弱，因为就在四月之声发生之前，其实有一系列让人很失望的事情发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失望感不断的累加之后，当他真正做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既愤怒也失望，但你又会转瞬觉得好像他很合理，觉得那种情况下的政府他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会有一种合理化的感受。
4: 真正离开后，李俊浩然才逐渐意识到迁移所带来的失去感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在悉尼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李俊浩然与中国旧友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他说，这种疏远并不仅仅因为地理距离或者时差，更因为彼此对于许多事情的理解开始变得不同。来到澳大利亚后，他接触到更多关于人权、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的讨论，也逐渐意识到过去许多自己习以为常、以为只能忍受的事情其实并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一些仍然生活在中国的朋友则会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3: 比如我们同性伴侣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酷儿社群的活动在中国受到限制，公共表达被审查，个人身份不能被公开和尊重。但是一些留在中国的朋友会觉得，哎，其实中国很好玩，澳洲才是不好的，或者认为我对中国的这种批判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很难再深入的去讨论。再到后来，我也慢慢不太愿意跟这些政治观点差异很大的人讨论这些话题，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讨论了就能够互相理解彼此，你接受的其实只是彼此的这种攻击和否认，会重新让我进入一种不安的割裂感。
4: 不过让李俊浩然真正感到复杂的并不是意见不同本身，他提到自己曾经认真地问过一位高中时期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面对彼此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他怎么看。此前白纸运动期间，李俊浩然支持抗议，而这位朋友则持相反的态度，但那一次朋友并没有否定他，而是向他讲述了中国疫情封控彻底放开之后 家中有长辈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经历。李俊浩然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的被划分为对或者错。
3: 他的看待其实是很理性的，他说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我能理解我 Oliver 所做的一切选择和做的一切发生，但是他的立场是不同的，特别是白纸运动时期，我是支持白纸运动的，而他是反对的嘛。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因为白纸运动之后疫情被不得不就是开放管控，然后让疫情进一步的做群体感染，那这个样子他的家中的老人有去世的故事。然后那一刻我就理解到，哦，其实好像我们谁都没有错，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个人视角上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在他的立场下他的确会那样做选择，而且也是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感受之后，我才意识到好像过去我单纯的把这种不支持我不理解我的选择的人做二元划分是不对的。这是我一种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的那种态度是一种错怪，是这种感觉。
4: 所以最让你难受的其实是大家都有立场都没有错，只是现实的原因你们不得不去要站不同的边。
3: 是的。
4: 李俊浩然出生于湖南，拥有少数民族背景，三岁后随家人到北京生活。由于语言和身份差异，他在幼儿园时期曾遭受霸凌甚至退学。此后很多年他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不同身份之间。但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自然而然的接纳。
3: 在整个成长经历中，自己要么是被当作外地人对待，要么是被当作北京人对待，因为在那个城市也生活了很久嘛，就感觉好像自己很割裂，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感觉好像这片土地它没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民族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取向是什么，它很自然的都接受了我，是这样的感觉。
4: 这种被接受的感觉有时来自一些非常具体的瞬间。2023年，两人刚刚抵达悉尼时，恰逢 Mardi Gras 活动接近尾声。
3: 当我们看到那个机场的彩虹旗的时候，那一下子我们就觉得好像被这片土地欢迎了。
4: 后来两人发现婚戒遗落在中国，于是前往商场重新购买。
3: 还记得当时在商场里导购一开始他是问我是买给女伴还是买给妈妈，我说都不是，然后我指了指我身后的丈夫，我说我要买给我的丈夫，我们上个月才刚刚结婚。这个时候呢，那个导购他并没有尴尬也没有诧异，而是很自然的眼睛发着光对我说 Congratulations, Happy Wedding。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我的丈夫来澳洲都来对了，那种眼睛里的光芒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一种真心祝福对方的眼神。我想可能从那一时刻起，我们心中就有一种归属感的种子被种下了，所以很快的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生活在国外，而是觉得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4: 如今李俊浩然在悉尼参与着心理健康、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相关的志愿工作。他说即便自己目前仍然没有投票权，但这些经历让他开始重新理解公共参与的意义。
3: 以前其实在中国我的人生经历中有经历过一次所谓的投票，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选票都已经是写好的状态让我们去投，但是我当时是非常不服的，我说这个备选人我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投他？所以我在投票的时候其实是把我那张票撕了的，撕了以后假装在那个投票箱投了一下然后走了，但是最后却公计这个统计选票的时候没有一票是无效票或者弃权票，我就知道哦，这样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很虚假的形式主义。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身边也有一些 citizen 的朋友，他们也是华人，我发现他们哪怕是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去旅居长期生活，但是由于他的公民的这个投票义务，所以他们会把选票寄过去让他再寄回来。所以这种感受就让我觉得，哦，原来选民的这种选举权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它是真的是这种民主法治和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这种感觉。所以来到澳洲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渗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后来就是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作为同性恋他不能够公开的生活，甚至他跟他的伴侣也不能进行公开的记录，一个少数的族裔他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文化经验，一个心理健康的从业者他也不能够公开支持少数群体，那这些其实他都影响了我这个人作为人的 一种安全的生活条件。所以我才想，哦，那即使是我没有这些投票权，那么我也希望加入到这种社群的活动之中，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和倡导。如果说未来我有机会成为澳洲公民，那么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种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因为我知道一个社会是否保护少数群体真的会改变人的命运。
4: 采访接近尾声时，李俊浩然忽然提到自己其实提前准备过一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他如今是否还认同中国？
3: 其实认不认同中国对我来说现在是很复杂的一个状态。虽然我还依然使用中文，也珍惜着中国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中的很多部分，甚至我的艺术背景、写作能力、文化理解都和过去有着很深的联系。但是如果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他对酷儿群体的态度，我确实很难认同。所以尤其是当一个地方我感受到他无法保护我和我的丈夫，无法承认我们的关系，也让更多的性少数无法公开的生活时，我很难说那是一个我认同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是否定自己全部的文化来源，而是我越来越清楚地区分文化它是我的一部分，但压迫我的地方不应该是我的归属。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在寻找自己的根和自己的土壤。根是我的文化认同感，是过去，土壤是一个能承载我让我茁壮成长的地方。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人生是不能只是说只有某一边的，是两边都应该有才能茁壮成长。
4: 嗯，那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自己这一系列的经历到底是失去的多呢，还是重新建立得到的更多呢？
3: 其实我感觉我是得到的更多，因为我也是不断的发掘，我才发现哦，其实好像我失去了一些东西，过去是我没意识到的。因为那天我是在自己整理我自己过去的照片在那个相册里，然后我就发现啊，我曾经在北京的那个家里面有一个阁楼，那个阁楼放了很多的书，整个一层全是书。然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些书，其实这些过去的记忆啊、知识的载体啊，我都没办法带到这个国家了，它跟我彻底的割裂了。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哦，其实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更多的是一种在澳洲生活一种充实感，我觉得我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承载。
4: 那你会怎么描述自己未来在澳洲找到的这种归属感，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未来这种归属感，我觉得核心是，即使是我在法律身份上我还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它时刻都让我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很心安，并且我能够随时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的归属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他是和从中国的同性恋者李俊浩然有了一场对话。李俊浩然是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是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这样一个故事，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上搜索 SBS 普通话来回听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 SBS 普通话，一个同性恋者如何逃离那个不断审查的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早上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广播的全部内容。那么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无论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主角》。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天空》。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5月30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也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首先第一小时我们除了新闻之外亦都会有人物志的，请来惠州警方招聘部的代表同大家咧倾下究竟咧投考做警员需要咩条件，亦都会分享下咧警员嘅日常工作嘅噃。咁另外今日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艳刚就请嚟香港记者乐晴同大家讲下咧，到底要入境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土库曼有几难。咁啊，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香港电影《不赦之罪》嘅两位导演谭善阳同埋林善咧，倾下佢哋对于电影里边探讨嘅赦免同宽恕呢啲主题有啲乜嘢个人嘅经验同埋感受。至于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广州为咗保障早茶食客嘅权益咧，喺一个月前正式推行咗一个嘅新规定，咁究竟成效如何呢？至于第二小时亦都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同大家见面。不过，现在请先收听我为大家带来的详尽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今日就是否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的决定。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为被控妨碍警务人员執行公务被判入狱5日的上诉失败，并且在今日开始服刑。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SBS 新闻，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5月30号，我是邝美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就是否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同埋允许美国移除并且销毁佢哋嘅高浓缩铀嘅库存，作为协议嘅一部分。不过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佢哋系唔会接受西方国家嘅要求。发言人巴盖伊指出，随住伊朗喺1979年嘅伊斯兰革命开始，伊朗已经唔会接受必须呢个名词。佢又话伊朗将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巴盖伊又说与美国的谈判仍然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协议。他亦补充说伊朗仍然是专注于结束冲突，目前并未讨论到有关他们核计划的细节。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俄罗斯无人机向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一栋住宅大楼发动袭击之后，北约已经作好准备捍卫该国的每一寸领土。事件中造成两人受伤。北约军事总部发言人表示，虽然俄罗斯早前否认与事件有关，但是北约已经确认坠毁在罗马尼亚住宅大楼的无人机是来自俄罗斯。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罗马尼亚应该展示无人机的碎片，以便俄罗斯进行独立的调查。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就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事件感到震惊，并且指事件是凸显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上作进一步升级的危险。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被控妨碍警务人员執行公务被判入狱5日的上诉失败，并且会在今日开始服刑。陈朗星在2022年在前往报道现场途中被捕，据称他当时拒绝向便衣探员出示他的身份证明。法官维持原判，指证据足以支持有罪的判决。陈朗星就有关审判提出上诉，说自己的行为不应该构成刑事罪行。事件亦都再次引发外界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感到担忧。一对专业潜水人员在老挝的洞穴再救出一名被困超过一星期的人。七名老挝公民进入位于塞松本省的一个洞穴淘金，但是之后因为季候风所带来的暴雨，令到洞穴出口被水淹没而堵塞，令他们被困在洞穴之内。搜救人员在星期三发现洞穴内有五名男子仍然生存，而他们是滞留在距离洞穴口约300公尺的一个狭窄的矿井之中。联合国表示，由于敌对行动持续不断，令到前往黎巴嫩的人道援助仍然面临压力。联合国表示，据报空袭破坏了一条用于紧急医疗疏散、运送援助物资和提供基本服务的主要道路，而援助机构在当地仍然面对严峻的限制。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维和人员的支援工作仍然继续，来到确保战事能够永久性结束。杜加里克引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司令阿巴尼亚拉将军的表示，政治及外交途径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方法，并且表示该部队将会继续致力支持各方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为永久停火创造条件。黎巴嫩卫生部亦都表示，自从三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经已造成当地超过3300人死亡。
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报道新闻。世卫表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超过900宗，其中包括223宗正在调查的疑似死亡病例。联合国卫生机构亦都宣布，今次爆发的罕见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株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目前仍然未有针对该病毒株的疫苗。世卫高危险病原体小组的莱金德表示，该病毒导致受感染的人的死亡率达到3-5成，所以他们已经指示家属不要接触正在患病的亲人。看下本地的消息，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在墨尔本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让该党成为选民可以选择的替代执政党。自由党前领袖唐纳早前亦都在会议上表示，该党必须在下次联邦大选中占据有利位置。他亦都说，如果要复兴自由党，就必须在理念上获得认可。他认为在过去几年，就正如自称为是左翼改革派所言，自由党是在理念上一直输了给他们。而他认为自由党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并且要推销他们的理念。维州一名验尸官表示，一名男婴的母亲如果能够早点被送往医院，相信是可以避免该名在家分娩的婴儿死亡。该名被称为 RBB 的男婴在2022年在 Bendigo 健康中心接受紧急剖腹生产之后6日夭折。验尸官迪杜布罗发现，助产士应该在该母亲在分娩时候出现初期出现疼痛迹象的时候立即联络医院并且安排转院。他亦都发现该名母亲并不适合在家分娩，同时亦都没有人向该名母亲充分讨论在家中分娩的相关风险。超过1000人参加了在雪梨举行的澳洲 LGBTQ+ 包容性奖项的颁奖典礼，今次亦都是自2011年该奖设立以来出席人数最大的一次。该奖项的目的是要表彰在澳洲的工作场所和社区里面推动包容性的组织和个人，而德意志银行就获得白金雇主奖项，成为德澳洲职场上包容性最高的组织。但是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加纳的国会就通过一项新法案，将宣传 LGBTQ 的Plus 的活动定为罪行。该法例维持对有同性性行为的人士最高可以判监3年，而对宣传、赞助或者是故意支持 LGBTIQ Plus 活动的人士，如果罪成，亦都会被判3-5年的监禁。中国到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昨晚顺利降落中国内蒙古的东风着陆场。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红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该批航天员是在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的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他们进行了3次出舱的活动。体育消息，在雪梨出生22岁的意大利裔足球员沃尔帕托选择代表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而不是代表意大利队出战世界杯的赛事。澳洲足协昨日宣布有关消息，并且表示已经向国际足协提交文件支持沃尔帕托的决定。他亦都会参加澳洲队在洛杉矶举行的赛前集训，并且会在听日同墨西哥队打友谊赛。而墨西哥国家队就表示，他们将会利用这场友谊赛作为世界杯的热身赛。自1970年以来，两国一共交手6次，而 Socceroos 总共赢了2场，打和了3场。
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731点，升咗138点，总成交169亿元。寻日成交会有股份有 PLS Group 收市6.46，升咗1.6 ；BHP 收市62.31，升1.76。联邦银行收市165.02，升3.61。Goodman Group 收市31.67，升9毫。国民银行收市37.33，升咗2.3。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51032点，升咗363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68点，跌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87，对港元5.6332，对人民币4.8641。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云层渐山，21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日18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骤雨渐密，大风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0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尤其是在 City 啦，即係譬如好多人都唔係好清楚點樣譯翻做英文，但係你如果可以用廣東話嚟同佢哋溝通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哋就減咗依個好似好驚差人呢件事咯，因為你可以表达到你想表达嘅嘢，同埋佢哋 more comfortable， 会多啲问题问你咯，即系唔会咁怕丑或者好惊你就着到制服，因为我哋到制服都系好大件，同埋好似好得人惊，因为又有枪啊，有好多嘢喺度，但系我哋好愿意答问题嘅喺路上。我觉得如果有兴趣嘅或者有少少好奇心嘅，我就觉得可以试下咯。同埋中意学嘢嘅人，我都觉得应该试下，同埋。最紧要就系有心理准备去过每一关咯，喺嘅 recruitment process。
1: 咁好啦，讲到呢度，可能听紧嘅听众咧，有啲真系，咦，我有兴趣，真系想报名。咁嗱，有啲乜嘢渠道咧？一啲多元文化嘅人士可以咧睇到一啲申请嘅资讯，同埋睇翻今年啦，即系维州警方嘅招聘程序有冇一啲特别嘅改动或者更新咁咧？
2: 有啊，最紧要咧，我系呼吁咧。华人背景嘅人，即系身体健康嘅人啦，知道咧呢、這个警队咧都唔系十分艰难可以入得嘅。最基本你哋要了解入边嗰个过程，申请嘅过程点样样。你基本咧一定要英文要流利先。过程方面咧，第一咧就喺网上申请啦。你想参加入警队，一定要入去我哋嘅网站先，全部喺入边开始。几个步骤做咩嘢，准备啲咩嘢，甚至我哋有啲资料俾你自己系可以学训练自己，俾佢考得过关嘅，好公开化嘅。嗰、那个过程一定要考体力噶嘛，所以我哋亦都系创造咗一个 free app， 系呢个 police fit app， 五个过程嘅啫，从你上网申请到你得到系邀请去训练。嗰、那個時間咧，通常嚟講咧，個人個別唔同嘅，比較係順利嘅咧，冇即係個個都考得過關嘅，入伍就係三個月到六個月，係警察學院係 Police Academy 喺 Glen Waverly 嘅嘛，入去訓練嘅時間咧，你去讀書嘅啫，其實冇乜嘢嘅，佢教你讀書，好似讀大學咁啊，讀大學佢讀上半年嘅喺入邊，你第一日入去已經有薪水啦。我哋每一个申请者，我哋俾佢三个机会嘅，可以失败两次。第三个步骤呢，你过咗呢个 fitness test 之后呢，就係、是、心理帮埋体格嘅测试啦。咁第四个步骤面试啦。面试係两个人问45分钟，你要答晒嗰啲问题。即係一般嚟讲呢，叫做英文叫做 scenario based。interview， but START 嗰个 model， 至根本咧嗰、那个符合条件申请都好重要嘅。第一，你要系永久居民或者系澳洲公民就得噶。要18岁以上，年纪大咧唔好相干嘅。你识讲多种话咧，当然系对日常嘅工作咧好大帮助。我哋有叫做语言津贴。语言津贴呢，一年都有1500多元。另外嘅话呢，我哋8点到4点之间呢，我哋有个电话有条活线㗎。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email 打电话直接俾我都得，係8335-7990。呢个我係礼拜一至礼拜四，礼拜四差不多係7点到3点。你可以喺 email 问你嘅问题，我哋用 email 答你好清楚。policecareers-mgr@police.vic.gov.au。
1: 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John 啦，同埋 Melody 咧上到嚟 SBS 嘅直播室咧接受我访问啦。咁希望咧以上嘅资讯咧都帮到我哋嘅社群啦。如果咧大家有兴趣咧，记得咧就去头先提到嘅网站啦，或者重听翻呢一节嘅 podcast 咧，都可以咧仔细听翻咧呢一个维州警队招募方面嘅一啲资讯。今日好多谢两位。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7: SBS 解释澳洲系你嘅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嘅签证、基本服务同埋生活方式，等你喺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好多好有用嘅播客文章同短片噶。
8: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系啦，咁啊，今集嘅音乐飘飘处处闻咧，我哋嘅同事阿梁炎光咧就听到请到咧嘉宾主持香港记者乐晴同大家讲下，旧年咧佢亲自带团去到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土库曼，咁啊当地政府点解会千方百计咧就阻止外国人咧入境，同埋入境当地有几难嘅？
10: 今日我知道乐晴咧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个地方咧，就系中亚国家土库曼啊，好多人咧都唔系好认识呢个地方嘅。如果要去呢个地方旅游嘅话咧，听讲话咧就一定要系要获得当地嘅旅游签证，而且呢个签证咧都几难申请嘅。那个情况系咪咁嘅咧？
11: 土库曼啦，亦都可以话系全球旅游人数咧比较少嘅一个国家啦，因为佢每一年嘅入境国际旅客咧大概系得8000-10000左右嘅人次啦，咁而佢嘅境内咧，亦都系有好多即系中亚好繁荣嘅城市遗迹。咁但系咧，佢哋政府咧就千方百计咧都阻止啲旅客咧嚟到呢个地方旅游。咁所以咧，呢个国家咧好多次咧都系被世界咧去评为系最封闭、最排外同埋最难到访嘅一个国家。咁所以咧，亦都有中亚北韩之称嘅土库曼。既然佢都有呢个名啦，咁所以咧呢个国家咧系实行啲好严格嘅签证嘅政策啦。因为咧旅客咧系一定要透过官方授权嘅旅行社啦，先至咧可以參加特定嘅旅行團嘅，咁即係佢要收到呢一個嘅邀請函先，咁英文咧就叫做 letter of invitation， 即係 LOI。咁如果你係收到有關嘅 LOI 邀請函咧，先至可以參加嗰類型嘅特定旅行團。咁所以咧，其實喺土庫曼呢個地方咧，係唔會有自由行嘅旅客喺度咯。
10: 嗱，你都话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相信最难入境嘅国家之一啦。咁其实就你所知，即系如果普通人佢哋要申请入去嘅话咧，其实自己个人系咪基本上都系几难做得到咧？系咪都系需要经过一啲旅行社或者一啲代理嚟到去做呢个签证嘅手续嘅咧？
11: 是啊，是啊，冇错。以个人嘅身份呢，其实基本上是如果你攞唔到嗰张嘅 LOI 邀请函呢，基本上是唔可以入境土库曼嘅。咁所以唯一攞到呢一封嘅邀请函呢，就一定要透过即係土库曼授权嘅某一啲嘅官方嘅旅行社先至可以去到呢个国家囉。当你入到境之后呢，其实都困难重重嘅，因为其实你係必须呢全程呢都係入一啲即係当地持牌嘅导游同埋司机去陪住。咁而嗰个行程呢都係规定咗，咁所以你唔可以话特定离团咁样囉。
10: 咁我哋头先一直都提到啦，呢个地方系即系较为封闭噶啦。譬如今次参加你旅行团嘅朋友咧，佢哋本身系咪都即系可能好少认识土库曼呢个地方？
11: 今 次我嘅團友啦，反而咧佢哋對於即係土庫曼呢個國家咧係有啲興趣嘅，認識就未必話特別多啦。咁但因為好多團友其實對於地獄之門啦呢個地方係好感興趣，因為都即係收到好多風，就係嚟緊政府咧有機會可能年底之前咧會熄火啦。咁地獄之門呢個景點咧就可能永遠關閉。呢啲係部分旅客啦。咁但係我都相信即係其他旅客咧都有唔少嘅人咧對於土庫曼呢個國家唔係好認識嘅，即係唔單止係土庫曼，甚或者係中亞五個國家，其实他们都未必清楚这五个国家究竟是有哪些国家，又或者是究竟在地图上面它是哪一个位置呢，其实大家都不是很认识这个地方的。
10: 那你自己是不是都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呢？
11: 我自己是第一次去的。
10: 即是如果要推介土库曼，你又会怎样介绍这个国家？
11: 我会由地理位置开始介绍啦。毕竟其实土库曼它的邻居啦，即是经常都是发生很多不同的冲突的。但是呢，土库曼这个国家呢亦都是被联合国呢决议承认了是永久中立的国家。而他们的国民的宗教呢就是以穆斯林伊斯兰教为主的。但是女性呢就不可以戴头巾，而男性呢就不可以留须嘅。表面上呢个国家好似系民主国家啦，但系总统咧就即系直接废除咗呢个选举，直接系终身连任。咁同埋咧，佢都出咗一本人人都需要读嘅一本现代版嘅圣经。咁我哋咧亦都系称之为土库曼圣经。咁呢点咧，我稍后会再即系详细去介绍一下噶啦。咁而喺土库曼嘅首都市中心咧，亦都系改造咧象征廉洁白色嘅一啲建筑物啦。咁但系国家咧，经常咧即系长年咧都系排呢个腐败排行榜嘅前列。咁头先我都有讲过咧，就系、是、呢个国家嘅首都 Ashgabat 咧，其实佢哋个名咧叫做白色之城。咁所有嘅建筑物咧，都系要由白色大理石咧去建造嘅。咁所以咧，亦都系要符合翻成个嘅即系城市规划嘅要求啦。咁唔单止系建筑物，连车咧都系需要去即系符合翻有关嘅要求嘅。咁喺首都嘅车咧，你只系得两只颜色见到嘅啫，就系白色同埋银色。咁除咗我头先所讲嘅色之外咧，所有车都系严禁进入首都呢个范围，黑色车系绝对唔可以嘅。咁如果你架黑色车你想入去首都咧，你系需要喷上一种即系合资格嘅颜色啦。咁又或者如果架车可能落雨整污糟咗嘅话，即系有啲泥整咗喺度架车度，咁点咧？系一定要去洗干净嘅，否则嘅话咧都有机会俾人罚钱。咁所以即系有种种好多唔同有趣嘅事例咧，其实真系可以喺土库曼呢个国家咧去见到。

0: 先恭喜两位导演不赦之罪咧，就喺呢个民间电影选举里面咧就获得极高嘅支持度啦。咁其实你哋有冇谂过今次你哋呢套电影获得咁大嘅回响咧？我哋不如又先俾阿林善林导演咧讲下佢嘅感受先。
1: 都真系冇谂过，因为我哋都系个结果宣布先至有特别留意到呢一个选举。我谂最大嘅意义就系希望即系、就是、有多啲可能未睇过呢部戏嘅观众，因为呢啲选举或者呢啲讨论系会产生一个兴趣想去睇啦。因为可能有啲观众可能喺即系香港上映嘅时候错过咗或者冇留意到嘅，但系咁呢啲持续性嘅讨论，我谂都可以令到个电影个生命走得再耐一啲。
0: 谭导演咧，
2: 系我都发现系呢一期兴咗民间选举多啲啊，即系无论电视或者电影都有呢啲民间选举，所以都几 surprise 嘅。同埋最 surprise 系海外嗰、那个。华人选举咧系咁多人投不赦之罪，原来四方八面都有唔同人睇过不赦之罪，有中意嘅，咁咪好开心啦。
0: 嗱，我知道呢一套电影咧就嚟紧会喺澳洲各地咧就系公映啦。咁对于即系想入场睇呢套电影嘅澳洲观众咧，你哋会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或者你哋会点样推介你哋呢套电影咧？
1: 呢部电影系佢本身个戏剧性好强烈嘅，同埋即系佢牵涉到一啲关于人性嘅挣扎，一啲人性嘅问题嘅讨论。咁我觉得对于香港电影或者对于电影本身好有兴趣嘅观众，应该都会被呢一个题材或者呢一个故事所吸引嘅。咁另外，因为我哋个戏亦都有黄秋生啦，有苏浩华啦，两位好出色嘅演员啦，亦都有一啲好亮眼嘅新演员，譬如今次都好多人讨论同埋赞嘅阿 George 啦、阿 Shina 啦，同埋阿陈子轩森啊。咁我觉得如果想了解而家香港电影最新最新嘅情况，包括创作者或者包括台前幕后都好，咁我觉得都系好应该要去入场去睇呢部《不赦之罪》。
0: 咁啊，谭善阳导演咧，
2: 我都多谢定呢个澳洲观众嘅入场支持啦。我觉得呢个 topic 讲宽恕唔系一个好热门嘅 topic， 我哋再加埋宗教咁样，但系咧，其实我哋最想讲都系啱啱林善所讲，系一个人性嘅抉择，即系当你嘅信念同埋你嘅現實有衝擊嘅時候，你會點樣去選擇呢？咁我諗呢個係信徒就更加會有共鳴啦。咁但係非信徒咧都會對呢種人性應該會有興趣，咁呼籲多啲朋友一齊入場支持。
1: 同埋另一重嘅意義就係因為呢一個 project 就係其實當陣時因為疫情嘅時候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喺古天樂會長嘅牽線底下搞嘅一個叫總會拍電影嘅計劃支持底下，因為想令到有多啲工作人員去藉住呢個計劃有工作嘅機會啦，同埋支持一啲新進嘅創作人。咁所以呢一個項目，即係《不赦之罪》呢個電影，其實觀眾去睇，其實都係支持緊呢一個項目繼續去 run 落去啦。咁我覺得呢一個計劃嗰個意義，或者對於新一輩或者而家仲係好活躍嘅工作人員個意義，都係有一定嘅重要性嘅。咁希望大家都會藉住呢一個戲去了解到或者去認識到有呢一個嘅計劃，令到可以去繼續搞落去，可以有更加多唔同題材嘅電影藉住呢個計劃去發生。
0: 講翻呢套電影本身啦，嗱，頭先都提到啦，即系其实就系讲好多关于宗教啊，关于人性嘅选择啊，即系其实好多人见到不赦之罪呢个名字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宽恕啊，或者一啲嘅加害者、受害者呢啲嘅角色啦。其实当初咧，你哋选择用呢啲主题嚟到做核心咧，手头上嘅资料啦，就知道咧系由谭导演一个早期嘅作品改编嘅。咁其实你最初点解会对呢个题材会有兴趣咧？
2: 唔可以话改编，呢个系我当年嘅毕业劇本功課嚟嘅，咁所以我係喺嗰個劇本功課裏面不斷修改，變成而家最後出街嘅 version。當時我冇諗過可以拍得成電影嘅，所以咧我寫我最熟悉嘅題材啦，咁就係宗教，因為我由好細個就開始翻教會，接觸呢個教會文化，對於好多信仰嘅迷思都係一直喺個腦裏面，好想去發掘多啲。就係我開始要諗畢業作品。嗰一年，咁我諗啊，如果寫教會寫一個咩嘅故事呢？當時呢牧師就上台就講話啊，你哋要愛仇敵。咁我就突然間好被呢一句說話去 click 中咗，就係、哇，你點樣愛仇敵呢？原諒你嘅朋友都好難啦、啊，有時候你要原諒你嘅仇敵、啊，仲要愛佢、啊。咁我覺得係幾乎係違反人性嘅一種愛啊。咁呢個就變成咗一個推動力，就係、我好想探討究竟呢份愛係有幾瘋狂啦，或者我哋成日話，如果你唔放過人，你都唔放過自己。但如果我強迫自己放過人，我又係咪等於逼自己去到個死胡同呢？呢啲好多問題底下就構思出牧師同埋一個強姦犯之間嘅故事。話如果呢個人傷害過牧師個女，然後佢話想信耶穌，我可唔可以用呢份愛去帶佢信耶穌呢？定係我應該要做一個父親嘅責任，就係、我要去為個女報仇呢？咁呢個就係我 当时嘅起源啦。
0: 或者林导演，你有冇响谭导演嘅原创故事里边加咗一啲关于你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落去呢？
1: 本身我爸爸系一个牧师啦，咁我都由细翻教会到大嘅。我对于以牧师作为主角嘅故事系特别感兴趣嘅，即系因为我拍呢个片之前都拍过两个短片，都系牧师作为主角。咁所以呢部戏我谂点样切入去拍嘅时候，或者去谂点样处理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喺可能翻教会或者细个喺屋企嘅时候，将一啲对于个宗教嘅感受或者一啲嘅观察，有意无意都会投射咗落去嘅。比如话系戏里面晴晴呢个角色，佢作为一个牧师，即系所谓嘅信二代啦，即系牧师嘅子女，对于嗰个好强烈宗教氛围嘅家庭里面嘅一种潜藏嘅反叛或者一种压抑，咁我觉得我拍呢一啲部分嘅时候，可能特别容易有投射或者有感觉。咁或者系讲紧系阿乐或者对于牧师啦，佢喺一个基督信仰里面点样去平衡一啲嘅教导，或者佢人性上面或者现实上面一啲嘅矛盾。我觉得嗰个剧本上面嘅切入点其实系好触碰到，不论系翻紧教会嘅人，或者佢已经冇再继续翻，或者佢曾经可能只系弱略接触过个信仰嘅人。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去讲呢一个嘅话题，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面向住基督教徒嘅一个切入点，反而系你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者即系你冇翻个教会，可能好似系阿乐咁样一个好陌生嘅角度去睇，我觉得佢都会去慢慢俾你有一啲问题去思考到。
0: 谭导演咧，除咗头先你话即系听过牧师讲话关于呢个宽恕嘅命题之外，你自己响呢个电影里边或者呢个嘅剧本里边，会反映到你自己某啲嘅经历咧？
2: 其实一定有嘅，尤其是我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因为即系首先冇商业考虑啊，所以咧我就好摆自己好 personal 嘅嘢喺里边。有一次有个朋友听完我讲呢个不舍之主嘅故事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哇，原来你将自己摆咗喺牧师里边，即系将我谂嘅嘢咧摆咗喺牧师嘅心路历程里边，咁我就好 shocking， 我都觉得啊，原来我自己都睇唔出，原来朋友系睇得出嘅。例如我有一段时间好挣扎喺嗰种信仰同埋人性之间嘅一啲矛盾，我经历嘅信仰阶段咧分好多阶段啦，但系其中一个阶段系我好觉得好多时候圣经去教导嘅嘢，当我哋好想实践嘅时候咧，系好痛苦嘅。咁但系就觉得哇，冇理由喎，即系譬如教我哋爱、去原谅、去喜乐，即系呢啲咁好嘅嘢，点解会咁痛苦咧？我哋反而做嘅时候，我将好多呢啲嘅矛盾就系、是、我觉得我做到嘅，因为神要我咁样做，但系同时咧，我人性咧又不容许我咁样做，好多呢啲挣扎就摆晒喺牧师嘅角色里面。咁所以某程度牧师都系几反映我嘅信仰历程啦。
0: 即系呢个电影本身就系谭导演佢自己以前编剧嘅作品啦。咁多年啦，其实你对即系呢个宽恕嘅主题有冇啲咩新嘅体会呢？即系咁多年之后。
2: 会啊，我最初写呢个剧本咧，我自己都仲系纠结紧，就系究竟啊，咁我应该宽恕定系唔宽恕好啊？咁样咁好似好多人话，如果你唔宽恕咧，你就自己都好辛苦，所以你应该要宽恕就放过自己。有人话如果你强迫自己做啲你唔想做嘅嘢，你又好痛苦。咁所以我就一直就纠结紧，究竟主角即系牧师呢个角色，究竟宽恕定唔宽恕咧？咁去到好后嚟就系、是、去到拍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同阿苏华倾偈。阿苏华佢觉得师母咧，佢要有一场同阿乐嘅对话嘅一场戏。咁如果大家睇套戏咧，我就有拍到出嚟，就系喺差唔多最拉尾嘅一场戏啦。本身剧本冇嘅，但系佢提议话加场咁嘅戏。然后佢好想同阿乐去讲啲嘢，就是、我就好质疑嗰阵就系、是、师母由头到尾都好憎呢个角色，然后佢都讲到明佢唔会原谅阿乐噶啦。咁点解佢会想见阿乐呢？咁但系就系因为阿苏华同我倾完，令我对宽恕多一种理解。宽恕咧唔系讲紧一同一百，即系我今日好嬲你，听日咧我要完全原谅你，同你清到底。宽恕系讲紧咧，你先放低你对呢个人嘅一种印象嘅成见。即系以前咧，阿师母一见到阿乐咧，就会谂起呢个人嘅标签，就系佢系强奸犯，佢系得罪个女嘅人。咁但系咧，师母去见阿乐嗰场戏咧，佢就系用一个。我终于睇到阿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罪犯，那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转变，这个就是宽恕的开始。你也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原来我宽恕不到他的，但也不要紧，至少当你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都放低了一些东西了。 咁可能寬恕就係一個咁嘅 process 咯，即係你慢慢幫到自己放低一啲嘢，而唔係強迫自己話、哎、一定要做呢件事，因為呢件事係好嘅。係咯，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經歷同埋共鳴。
0: 林善導演咧，你又會點樣即係睇寬恕呢一樣嘢咧？其實
1: 諗下點樣唔劇透，睇下講先。不過我諗個結局都係一個啟示嚟嘅。頭先啊，其實譚導演都講咗一啲嘅。咁我諗大家如果會睇過戲嘅話，可以留意一下牧師同師母最後嗰個改變或者嗰個選擇上面嘅對照或者個唔同咯。我諗嗰個結局上面嘅變化係反映到我哋點樣睇寬恕呢樣嘢，涉涉及一啲比較核心嘅劇情。咁所以我期望大家即係聽完呢個 interview 係會去入場睇呢部戲，咁所以我就唔講得太多。
3: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阿梁艳光啦，同两位导演嘅访问嘅。咁如果大家想听足本嘅访问，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页啦，就系、是、sbs.com.au/cantonese 噶。咁啊，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喺广州咧，为咗保障早茶食客嘅权益咧，就喺一个月之前咧就正式推行咗一个叫做咧广州早茶传承保护嘅规定啊。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喺今日嘅神州快讯里边咧就会。讲下究竟呢个规定实施咗半个月之后咧，究竟个成效系点样样？而业界咧又遇到啲乜嘢嘅问题嘅噃？
4: 分享一下我哋广州新闻先。嗱，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嘅，从五月一号起咧，广州早茶传承嘅保护规定正式施行啦。茶位费、制作方法。后厨的透明化呢是这项规定的三大主要执行焦点。现在新规落定半个月啦，作为老广呢走访了全市13家的茶楼啦，看看情况先。总体来讲叫做交足功课的，但是有不少呢都是要补考。咁行入广州酒家啦，自助点餐的小程序是醒目标注了两款非传统制作点心的。即是话呢预制菜自首咗啦，我预制菜嚟嘅讲到明。而点都得就会标出传统方式现场制作嘅。店员就话全部点心即点即做啊，而且有展示添㗎喎。但係呢多数茶楼譬如话陆运茶居啦、武林厨神等等，菜单上面呢係未见有制作方式嘅标注。咁店员都坦诚啦，未清楚个新规系点嘅。但是都承诺尽快更新啦。而作为老广的市民阿钟生呢接受采访就话啦，广府人食嘢最紧要是新鲜嘛，而家写清楚边啲系现做边啲系冻品，对比个价心里都可以有数啦。而茶位费方面啦，广州酒家点都得菜篮点心啦都明确咗饮白滚水系唔收你钱嘅。但是呢都系仲系有茶楼话啦，斋饮水照样收。早先咧，番禺有茶楼就因为收咗茶位费，但系唔提供茶叶咧，就被市场监管局责令整改，并且退款，食咗新规之后首单嘅牛肉干啦。而名厨亮灶咧，落实得同样参差不齐嘅。陆运茶居紫玉礼就会设置透明厨房，即系话食客咧可以一边食啊。一边睇到自己份点心系点制作嘅，但系同样啦，部分嘅百年老店咧，因为早年咧设计有限制啦，暂时升唔到级嘅。而老食客阿叶女士咧都提建议啦，手工点心即系贵两三成咧合理嘅，最紧要就系啦，俾我哋睇到真系新鲜现做，等我哋食得安心，俾钱咧都俾得安心啊嘛。餐饮分析师林岳先生都表示话啦，新规初心好嘅，但系咧都系要俾企业整改缓冲期，同时咧设立市民嘅监督机制，咁样先可以保证落实执行。而事实上啦，对于早茶非常之执着嘅老广咧，真系会落心落力咁监督，只为食到最新鲜、最美味嘅早餐。从番禺首张整改书啦。到而家各店陆续行动，我哋广州早茶嘅新规咧，正从纸面走进现实啦。以后我哋讲嗰句得闲饮茶，将会更加有品质啦。
3: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阿黎子敬呢一节嘅神州快讯啊，咁啊，可能咧下次大家如果可以去广州饮茶嘅话咧，都可以咧，即系心里边咧都系知道有得保证吓。咁以下咧亦都为大家咧系带嚟一节嘅新闻提要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就是否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并且允许美国移除和销毁他们的高浓缩铀的库存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他们是不会接受西方国家的要求。发言人巴盖伊指出，伊朗将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俄罗斯无人机向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一栋住宅大楼发动袭击之后，北约已经作好准备捍卫该国的每一寸领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就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事件感到震惊。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为被控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被判入狱五日的上诉失败，并且会在今日开始服刑。联合国表示，由于敌对行动持续不断，令到前往黎巴嫩的人道援助仍然面临压力。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在墨尔本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为该党成为选民可以选择的替代执政党。维州一名验尸官表示，一名男婴的母亲如果能够早点被送医院，相信是可以避免该名在家分娩的婴儿死亡。新闻提要完毕。眨下眼咧，我哋亦都系到咗呢个节目嘅尾声啊！吓，第一小时，咁咧，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一个小时嘅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嘅，转头见啦。
5: SBS Music
6: Music
5: Music，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